0: 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9: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8: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9: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3: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

0: 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九五四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

0: 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放假了，放假了。周六早上的9:06，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有没有同学们？

在听节目啊，孩子们假期愉快啊，漫长的暑假开始了，真让人羡慕。我们快乐同行继续在每周六的上午来陪伴大家，我是赵鑫啊。今天上午呢依然是陪伴大家快乐在路上，朋友们在路面当中通行遇到了哪些及时

虽然进入到假期了，但是呢也基本上到了咱们海口这个雷阵雨做主场的一段时间了啊。这几天呢，大家如果说有出门有户外活动的话，要记得携带雨伞啊，防晒又防雨。今天呢，咱们海口市区是一个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25到33度。明天周日午后会有雷阵雨，25到35度。下周一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达到暴雨啊，气温呢在24到32度左右。咱们海口的温度还算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朋友也会比较关注这个台风八威啊。虽然它不会来咱们海南，但是呢对于我们国家的华东沿海地区会带来非常大的强风雨的天气。不知道咱们这两天有没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你们准备去哪儿呢？这两天尽量的避开往这个福建、浙江、上海啊，往这些华东地区的沿海通行哦。包括像我们的华北地区，我老家啊，华北地区，北方其实有好多地方呢，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迎来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连续的暴雨天气。有自驾出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得要在出门之前先关注好天气的情况啊，查好天气，查好路况，你再出门。

0: 来吧，听一听黄思吟，这会儿应该是出门了吧？上午好，
1: 高军，周六好，我来打卡了，
0: 欢迎。
1: 该上班了，今天应该是你上班吧？
0: 是的，是的，没猜错啊。
1: 南海城逛逛商场。
0: 哦，在南海城逛商场呢，可以啊。反正基本上到了孩子们这个放假的这段时间呢，我昨天晚上下午吧，五点多的时候去这个南海城里面，比平常真的是热闹了不少啊，都是放假的小朋友以及家长带着小朋友啊。猴哥早上好，阿甘还有半憨半理啊，大家周末愉快。汤姆猫说车贴在哪里拿呢？今天下午的五点钟去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啊。今天下午的五点钟，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

0: 妈妈们真的是一天都不能再多等一下啊、哦！昨天放假，今天就投送。我身边也有一位好朋友，今天一大早发信息呢，已经登机了，可快乐呢。
1: 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
0: 重生啊，他说呢，星辰昨天说他一次能炫四个包子的那个包子铺啊，应该是城西吧，他说的好像是叫，让我想一下啊，他常点他们家的外卖。味全，城西叫味全包子吧，应该是。你们路过城西那个学院路的时候，应该就在那个附近，反正离我们单位不远。山东人啊，就是喜欢吃包子吃饼。美美说呀，有没有可能娃娃也迫不及待的想去过暑假呀，不单单是爸爸妈妈们想赶紧把他们送回去啊。哎呀，真是羡慕啊，还能有一个这么长暑假的朋友们。
1: 才算爱的完，
0: 有没有老师在听我们节目呀？老师们放假了之后，这个假期都要怎么安排呢？我也有点好奇啊。准备玩一玩，进修进修，陪陪家人，可能还得提前准备准备下半年的教案。挺好奇啊，大家的这个假期生活都要怎么安排呀？如果啊，如果妹妹啊，如果给你一个，咱就不用50天的暑假了，给你一个月的假期吧，你来怎么规划一下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月30天的一个超长的假期，你们会怎么安排呢？

0: 心手最自然的人。
1: 看看这些孩子们都去哪儿了。小吴总昨天拿了一张奖状回来，还说了获奖感言啊。他爸爸呢给了他100块的红包，结果呢他转眼去买了一个99块钱的玩具，被妈妈揍了一顿。小朋友对钱没啥概念啊。阿丽丽呢，他说啊，已经哦刚把娃投送去青岛了。哎呀，妈妈呀，现在正在从机场回家，奔向他自由快乐的日子。我代入一下你的角色啊，我都觉得超级快乐。欢迎冬明儿，今天还是有好多朋友在加班呢。QQ 说呢，下午要去上班，去不了云洞。没关系，有机会再拿。

成语说是全喂包子铺，你等会儿啊，我看看我怎么记得叫喂全呢，我看看，嗯，你点过吗？哦，味全，味全，我没记错啊，学院路味全包子，你一个全味包子铺给我弄懵了。

梅梅的一个月怎么计划呢？先躺平一周，期间呢规划出去玩两周，回来再躺平一周。他们已经被放出，你有这么休过吗？因为啊，我有休过一个，你知道我们没结婚，我们22天的探亲假啊，我有休过一个完整的探亲假。前10天呢，去内蒙古自驾游了一趟，一直走到了内蒙古和蒙古的边境，就走到那个测客口岸了吧。回来到云南待了3天，到昆明待了3天，然后呢又去到了南京和苏州。等到我这个假期啊还剩一周的时候，我有点累了，真的我有点想回来上班了，所以30天有可能休不到啊。在你躺平的就你玩回来躺平的那一周，可能你还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会累。梅梅说啊，从来没有休过这样的假期，休过最久的呀就是产假了。对，那个不算，因为那个呢其实你在身心上面跟你正常的这个休假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 QQ 说呀，他要是能休一个月的话立马安排西藏自由行。可以，一个月西藏差不多了。阿黎黎说30天呢去腾冲租个小别墅，跟朋友们开心的一起带娃发呆。还是得把娃带上啊，你有没有畅想一下没有娃的30天呢？你自己自由快乐一下可以吗？

0: 球球说呢，星辰还推荐了一个包子铺，叫四爷包子铺，这个也是在城西吧？嗨，我都吃过哈。梁说呀，作为海南人实在很不明白呀，咱们海南的报名时间为什么这么晚呢？都要七月底了，我们每年到了这个报名的阶段呢，都会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够把每年这个报名的时间给它定下来呢？比如说咱们每年都是七月十五号啊，或者是每年都是七月二十号报名，这样的话呢，家长们也就不用差不多要到这个时候就也不敢送孩子出去玩，自己也不敢走太久啊，随时都在留意这个海口教育发布啊，包括一些官方的信息，这个时间能不能定得下来呢？我也不太明白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得要去给大家问一问。反正对他说，幼升小嘛，想出一趟远门也不敢随便走，但基本上差不多了。七月中下旬，每年都是七月中下旬会发布这个幼升小小升初的报名政策。不过呢，你们因为现在啊，你先看一下你家的条件，如果你们全家都是海口的户口，包括房产呢也是自己的房产，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呢基本上提交材料呢都是线上提交，海一办平台线上提交，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估计也不大可能会要你在线下补充材料了，所以你想出去玩的话没啥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房产是租的呀，或者是户籍是非海口市户籍啊，我还是建议稍微缓一缓啊。欢迎爽爽，
1: 送你捧冬日的黄。
0: CYL 他说，一个月的假呀，就西藏啊新疆走起啊，或者呢找个地方旅居去体验一下当地生活。对，如果是我的话呀，我也会啊找一个那种怎么说呢，漂亮一点的乡下的地方，租个小院儿啊，住他个十几二十天的，应该也挺舒服的。
1: 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们错。
0: 重生说，都到边境了，就直接从二连上火车坐到乌兰巴托去吃马牌呀。
1: 让我拥抱你突然的。
0: 是啊，当时怎么就没想着都已经到这儿了，怎么就没去趟乌兰巴托呢？去看看乌兰巴托的夜。
1: 海潮汐中，谁会为你停留？这城市总是拥挤又。
0: 梁硕呢也不明白，省外很早就报名了，咱们这儿怎么就这么慢呢？咱们这儿呢可能每个省份情况不一样吧，人家省外的很多省份包括考试的时间也比咱们早，像中考的时间呢，期末考的时间呢，包括放假的时间啊，每个省份可能都不一样吧，都有自己各省份的一些教学的计划安排。欢迎老朋友，我看看梅梅说什么了。梅梅说呀，旅居啊，觉着大理还是不错的啊，云南真不错，腾冲啊真不错，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去腾冲很美的。

啊 ，QQ 说呢，漂亮的乡下小院呢，推荐临沧，最近对这个地方痴迷了，全都是茶山。哎呦，这块我还真没去过啊，下次可以规划一下。云南啊，真的是我觉得太好玩了，太值得去了，就是它每一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值得去好多趟啊。海哥说呢，个人比较喜欢阳朔，一个去了不想走的地方，嗯，也挺好。

清风随你啊，他说周末愉快啊，期待下午来云洞，期待。他说如果实力允许的话呀，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去云南，去丽江，去泸沽湖。你看看，大家啊都有一个远行的梦。来吧，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啊，这不放暑假了吗？咱们也畅想一下，万一会实现呢，是吧？我们如果说真的自己有一个30天啊，有一个30天的大长假，你们会怎么来安排你这30天的大长假呢？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一起来畅想一下，看看其他朋友们说到的。建设美丽海南岛早，他说呢，3天不学习啊，赶不上星辰同志啊。请问一下，今天发的是哪个版本？今天是我们联合这个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计划生育协会给大家新做了一版车贴啊。今年的世界人口日的这个主题呢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下午有空的话，可以去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

可乐想移去运动了。清风随你分享了一下2018年去拍的泸沽湖，哎呀真美啊，真的就是可以在这个湖边呢坐它个一下午啊，度假风感觉很

0: 安黎黎他说呢，就腾冲的小院就很舒服，真的。我那年是11月份吧，去腾冲，咱当时去呢就是的冲着那个银杏嘛，腾冲不是有一个银杏村，就冲着那个小村去的。其实那个地方不大，腾冲市区也很小，有个2天到3天，基本上全部都能够溜得完。硬硬的在那儿住了一周。那和顺古镇也很好走啊，每天早上你就沿着他们那个河边逛一逛啊，看一看。现在他们还在河边洗衣服哦，就那种感觉，让你觉得时间一下子就更慢了。
1: 我心默念你。
0: 小芳说呢，腾冲的和顺古镇要买票才能进去，一票啊只能待一个星期，是吗？它是近几年的政策吗？因为我那是，哎呦，我忘了哪一年了，应该是前几年去的呀，不要钱，不需要买票啊，因为我们当时订的那个民宿，它就在和顺古镇里面，难道是因为我们订了古镇的民宿吗？反正。不需要花钱啊，真的挺舒服的。大家如果有规划、有计划去云南的话，我觉得大家真可以去一下这个腾冲。海口呢没有直飞。

0: 飞，你可以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腾冲那个机场，或者是飞到重庆，从重庆飞腾冲。啊，他是前年去的，那就是这近几年的政策，因为我是前好几年去的，还不需要买票。那如果说你订了古镇里面的民宿呢，应该也不需要门票了吧。
1: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
0: 小姨说呀，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就自己开车出去逛逛，没有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QQ 说呢，那边的名字啊都好美的。哦，我还真的也是头一回听啊，磨烈、西归，西归是昔日的西，归去来的归，懂过，懂得的懂，过去的过，懂过。就是听听这些地名，是不是就有想去的念头了？既然说到了，我就得规划规划了啊。

阿毛说海口联络线是有事故吗？看地图是堵车了。我看一下啊 ,S81 海口联络线哪段呢？为什么我这边的大数据平台显示没有堵车呢？是海口联络线呢还是海口绕城啊？ S82 吗？过了龙桥互通往南渡江大桥方向这块是堵了，往机场方向啊。我问一下交警，咱们有没有朋友在附近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二哥说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红绿灯处的北往南有大货车和小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横在路中间，大家注意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红绿灯处北往南方向大货车和小车追尾，横在路中间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

0: 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36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孤独的展望说，8点多的时候，从机场回市区的机场联络线那个方向啊，就已经堵了很久了，是吗？他说应该是有事故啊。阿毛说去机场方向，那就是刚刚看到的绕城高速吧 ，S82往南都江大桥去机场方向，诶，好像缓解了一点点啊，比刚才缓解了一点点。没看到交警这块呢有反馈，咱们一会儿问问大家。小芳呢，他说是去腾冲的和顺古镇的话，要买50块钱一个人的门票。我刚查了一下，

0: 你如果是直接进到古镇里面呢，你逛老街呀，走这个青石板路什么的，它是自由漫步，不强制买票的。但是如果你要进一些宗祠，比如说他们开放的那些刘氏宗祠呀、李氏宗祠呀，就是需要买票的啊。你要去那个和顺图书馆呀、湾楼子等内部展馆的话，也是需要买票的。就是一周之内呢，多次进出就不用再重复购票了。它还有个观光车啊，这个也可以选择购买。没关系，如果有趣的朋友啊，你去的时候提前做一下攻略，或者是到了之后了解一下景区的政策啊，最终呢以景区这块发布的政策为准。
1: 我愿意把那海誓把那山盟刺在我的右手。
0: 耳钉说快速路西往东上秋海上快速路的不远处吧，有几车相撞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快速路西往东方向秋海上快速路这个位置有几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欢迎人善啊，阿丽丽呢她说呀，她之前呀带娃呢到那边住了10天，每天呢就骑马采蘑菇摘花遛狗，哎呦想想就开心。柠檬是在往机场方向吗？啊，南渡江大桥方向，不堵车啊，现在顺畅了。刚才确实是看着地图上面有那么一段有堵车的啊，但是现在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放心走吧，大家，南渡江大桥去机场方向啊，放心走吧。

9:39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同行。孩子们已经正式放暑假了，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家长啊是把娃投送回家了呢？还有一些家长是不是在假期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集中让他们去上个培训班呢，跳跳舞啊，唱唱歌呀，画个画啊，学学乐器啊，参加完考试之后啊再带着他们出去游玩呢？假期怎么规划呀？如果啊大家有在路上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啊，也欢迎朋友们随时把路况消息呢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同时呢，刚才咱们一直在畅想啊，就如果说你有了30天的一个超长的大假期，怎么你会怎么来规划呢？准备去哪儿呢？分享分享。一片

0: 刚刚呢，柠檬往机场方向啊，拍到了进机场路右边车道呢是有施工，所以进机场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啊，已经进到机场区域了，右边车道呢有那个监控摄像头的一个维护施工，所以大家得要靠左侧车道来避让通行。叶叶说呀，早上呢带娃打了会儿羽毛球，现在出门挣钱去了，加油啊！
1: 他很下雨天，他酷爱古典乐，他沉默寡言。
0: 就用他说了，美丽的歌单呐、啊，总能深入我心。咱同龄吗？

如行如影说，下午如果下大雨的话你们也去吗？因为今天这个雨呢，它也不是持续性的降水啊，它只是一个阵性降水啊，而且是局部地区阵雨，所以不一定云洞那边一定会下，即便是它下呢，也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所以大概率对于我们的活动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啊。大家自己看情况，如果天气不太好或者没有空的话，可以下次再约。

第一次听到古巨基的这个歌啊，你们现在还有那种嘣中了一箭的感觉吗？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有哪些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的留言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绕城高速去机场方向完全恢复畅通了啊。绕城高速南渡江大桥这块去机场方向呢，已经完全正常了。不过呢，进入到机场路之后呢，右侧车道有一小段在施工，所以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刚才是因为有大货车和小车追尾的一个交叉路口。

交通事故，看来是对于这个路口正常的通行有影响了。现在四个方向车流量呢都会有明显的滞留。从椰海大道继续往秀英往这个万达方向走的椰海大道呢，目前车辆已经滞留到了海垦南路。秋海大道往机场往绕城高速的方向，现在尾部呢排到了白水塘路。然后椰海大道往吴越广场这个方向去的车辆，尾部呢滞留在富景路啊。大家呢要注意，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都有滞留，都在堵车，有事故的影响，多注意行车安全，小心慢行。

0: 来吧，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朋友们有啥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平台啊。 V 他说呢，定安黄竹高速路口刚上高速往海口方向，大概50米那样，有两个显示限速的路牌，一个呢是小车限速120，其他车辆的限速100的方形大路牌，一个呢是80的圆形 LED 路牌，圆形的在前面，方形的在后面，两个不同的路牌竖立一起，相隔着20米，那以哪个限速为主啊？乱七八糟的这个路牌有点迷糊哦。
1: 暗示我的想念多疯狂，是出境上境。
0: 这块以前是不是有过修路啊？如果说啊，这段以前有过修路的话，那大概率那个限速80的 LED 的那个路牌

可能是在修路的那段时间临时设置的啊，因为正常的话咱们方形的这个大路牌呢是高速上面常见的嘛，正常高速小车120，其他车辆100啊。现在如果说那个施工有完全的结束，那就正常还是按照120来走了，所以我不太确定那边是不是之前有过修路，如果有的话那有可能就是

王药师啊，他说能帮忙留个车贴吗？很想去参加活动啊，但是今天呢同学聚会20周年，没法不去，中午就得出发了，回来很晚，活动都结束了。没关系，车贴肯定是发不完的，等到我们下次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再来拿啊，放心吧。

有朋友在问咱们海口会不会受台风影响啊？放心吧，这个台风巴威呢，它是直直的往咱们国家的华东方向去了，对于我们海南岛呢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咱们岛内正常活动啊，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因为放假了嘛，可能很多朋友会带着小朋友啊，带着家人去出去自驾游或者出去旅游。那么这两天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往浙江啊、福建呀、上海呀、华东这些地区、江西、安徽啊等等啊，华东地区走的朋友们需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因为这个台风呢，直直的往华东方向去。刚才还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消息呢，虽然这个巴威的台风眼消失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因为咱们海南常有台风啊，大家多少呢也会了解一点点的这个小常识啊。台风眼消失，台风的强度减弱，但是呢，它的这个中心的最大风速开始回落，强度呢也开始下降。可是呢，随着它的台风眼消失，它携带的能量呢就从核心区快速的向四周扩散，所以它的环流会变得更大了。那对应的这个台风，它的七级啊、十级啊、十二级的风圈半径也会变大，所以它风雨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广。大家有出门计划呢，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咱们及时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注意安全哦。超市。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宣传啊。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要不再说了，再笑一面吧。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5，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吧，刚才呢是因为有大货车和小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堵车了一阵儿，但是现在这个影响的范围大了。椰海大道啊，目前是双方向啊，从秋海大道路口到海垦南路口之间的双方向全部都在滞留。往万达方向呢，是从秋海大道这个路口堵到了海垦南路，包括从海垦南路想要右转进入椰海大道的车辆，目前也影响到了。现在的椰海大道往五月广场方向呢，目前的尾部是滞留在了富景路这个路口了啊，从海垦南路口滞留到了富景路的路口。秋海大道这边呢，准备往高速方向走，流量也大啊，走的会比较慢，锦地汉城这个位置有在排队。白水塘路上面现在呢走的也不轻松，但是所有的这块的行车压力基本上都在椰海大道上面啊。有在椰海大道上面排队的朋友，大家呢还是得要，可能得更耐心的等一等了。我看看现场有没有交警在呀，各位在现场滞留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啊，我给交警这块反馈一下这个路况。大家注意啊，再次的提示一下，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这个交叉路口，以及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的交叉路口之间双方向的椰海大道全部都堵车了。咱们其他朋友们啊，椰海大道这块是建议大家来绕行啊，如果说你们要往吴越广场或者是往万达广场方向的话，大家呢就要自己去绕行白水塘路啊。白水塘路现在也有一点堵，不过相比于椰海大道可能会好一点点啊，就尽量要绕开秋海到海垦南路之间这一段，绕开这个位置，其他的位置都比较顺畅了。

绕城高速这一块的话倒是没什么问题啊，可以放心走了。 S81 海口联络线呢准备往东线高速方向，车流量慢慢的开始大了一点点，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市区当中所有的主干道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挺平稳和正常的通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放心走。

刚刚呢，王药师是说他们今年呢，同学20周年的同学聚会哈、啊，不知道你们去哪儿聚会呢？感觉，毕业20年之后啊，不管是这个小学呀、中学还是大学，毕业20年之后还能再聚在一起啊，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刚好挑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还不是在海口，有点让人羡慕啊。

咱们继续的提示到大家啊，这个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因为目前的行车压力会比较大啊，大家如果能够绕行的话，尽量的绕开这个位置啊，避开从秋海大道到海垦南路之间的这一段椰海大道。我看一下交警这块儿啊，刚才呢是有事故啊，现在呢事故已经撤离了。刚才椰海大道秋海大道路口堵车呢，是因为有事故啊，事故已经撤离了，不过呢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所以不过呢完全这个堵车的路段还没有完全的畅通起来，大家还是需要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

早上好，上午好，宇哥。漠河舞厅听了之后，有没有突然想到你当时去漠河的那种感觉呀？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去那个漠河舞厅看一下呢？

漫步云端啊，下午我们都在的啊，我周末还有安琪、张扬和肉肉都在啊。宇哥呢说啊，这个歌声一响呢就被拉回去年九月份的记忆了，因为去年是火车旅行，所以大部分城市停留的时间呢不是很久，漠河啊只在市区待了半天左右。哦，那确实是时间不多啊，但是呢你下一个火车去感受一下那种氛围，或者说你火车路过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氛围都不一样吧。对，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选在这个12月份深冬的时候去到漠河，去那个最北端的邮局呀，去漠河舞厅啊，走一走他们的小街道，看看能不能偶遇一场极光，也挺浪漫的。

0: 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宇哥说呢，那个时候去漠河啊，只在市区待了半天左右，舞厅呢就在门口看了看啊。他说上一次旅行的遗憾呀，只能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去弥补啦，一定会有机会的啊。哦，漫步云端说啊，下午要带小朋友给我们看看，太好了，可以看到一个，哎呦，我有点激动的。在节目里面认识，结婚，然后小朋友现在应该都两岁多啦，都要快上幼儿园了吧？
1: 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下？
0: 任善说啊，你组团去漠河吧，我们南方人没去过的北方，没见过雪，有机会的话要出去看一看啊。咱们未来还长着呢，现在没见过雪，以后一定有机会能见到的。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看一下咱们平台当中朋友们说到这路况啊，长风说永万路右转上快速路这儿为什么堵车了呢？是不是有事故啊？丹丹也是在这儿，他说快速路西往东秋海上来怎么堵着了？这块应该是有交通事故了啊，因为我看大数据平台显示的是快速路桥面上从永万到秋海之间堵车了，这是西往东的方向啊，去国兴大道方向，哦，还没到秋海呢，就从秀英大道正上方这个位置堵到了永万路的路口之间啊，我们问一下交警吧，这块应该是有事故了。有没有在快速路桥面上上了从永万匝道刚上来这个位置啊，往秋海方向走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有碰到交通事故了？如行如影说，小升初什么时间提交材料？还没通知呢，都在等着呢啊，再耐心等一等吧。

我刚刚问交警了，还没回复啊，大家稍微等一等。提示一下，从西韩方向上快速路准备往市区走的朋友们啊，目前呢，永万匝道附近堵车啊，这是西往东去秋海方向，还没到秋海匝道呢，刚上永万匝道这块就在排队堵着了。刚刚问交警了，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如果有在现场排队的朋友来帮忙分享一下吧，这边是不是碰到事故了，大概是在哪条车道啊？

任善说他准备到这个位置了，那你大概率要排一会儿了啊。交警刚刚回复了，已经派警去现场了。如果堵在快速路桥面上西往东永万匝道附近的朋友，大家耐心等等啊，交警正在去的路上了，马上到。

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通行啊，有碰到哪些路况，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关注搜索交通954啊。班航办理说他准备快速路回长流了啊，过去路过的话再跟我们分享，注意安全啊，你这个反方向是没问题的，很畅通。

来，根据交警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啊，截止到10:42左右呢，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永万匝道路段受到事故影响，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大家注意提前绕行啊。快速路西往东永万匝道段有事故的影响，导致现在呢出现了明显的堵车，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安全吧。哦哟，现在已经还没到长天啊，还没到长天，但是呢永万匝道这附近的话呀，从永万路上匝道肯定是上不去了啊。西海岸过来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从长

天下，然后呢绕过永万匝道之后再从秋海上去，避开永万匝道这一段堵车的路段啊。这个是西往东方向的快速路啊，西往东方向的快速路。来听一听，大家呢有其他补充的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反馈一下。

0: 来关注一下，小芳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了，看到事故了啊，我们听一听。
1: 车道上推尾了。
0: 嗯。
1: 中间车道推尾。
0: 嗯。
1: 要走的通畅车道是最左边的。
0: 好的。
1: 车道。
0: 嗯。
1: 最好啊。
0: 好嘞。
1: 那你推我的几辆车？
0: 感谢啊。快速路永万匝道上来之后堵车，这个原因搞清楚了啊。中间车道应该不止两辆车追尾吧，是几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所以现在呢堵车，而且是没到长天啊，但是呢堵到了这个港澳大道这正上方的附近，所以呢大家注意安全吧啊。从快速路上面长滨啊长天上来的朋友，长天上来的朋友你就没地儿绕了啊，长滨上来的朋友，长同上来的朋友可以提前从长天下再从秋海上，目前呢交警应该已经在现场来处理了，各位朋友们过去的时候呢咱们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缓慢的来避让通行啊。

任善说呀，刚好堵到永万出口这儿。哦，那可以从永万出口先下，因为它前面也堵着呢，所以你要到了永万匝道这个附近的话，前头还有那么一大段呢啊。那就是快速路上面过来的朋友们啊，如果你已经从长天上来了，那就往前走一走。你要想快点的话，就从永万出口这块慢慢挪过去，然后从永万出口那边下去啊。小芳说呢，只有最左边的车道可以走，哎，那你如果是左边车道的话，你要变道到右侧下快速路，可能也不太好下，哎，反正大家在桥上临时应变吧啊，一定在变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听一听办案办理应该说到的是快速路这个路况吧。
1: 事故应该彻底了吧，我走到永旺路看地下都没有，有没有事故啊，就是车辆非常大，
0: 嗯，
1: 可能事故顺利了，
0: 应该是因为刚刚交警已经去过现场了啊，估计是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呢那就是刚才滞留的车辆比较多，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畅通啊，大家多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呐，朋友们。宇哥说直到世界尽头应该也是80-90后的童年回忆吧，这个是咱们中文版的张杰唱的吧，当时他说当时家里的电视台每天下午播一集灌篮高手哈、啊，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很多80后90初80后吧集体的那个童年的记忆。

来看一下现在快速路这个桥面上啊，好一点了，好多了，就比刚才通行的这个情况呢是好走了很多。放心走吧，也不用太刻意的绕行了啊，就永万路匝道上来这么一小段了，基本上能够正常通行了。其他的位置就没啥了。对，椰海大道、秋海大道这个路口啊，也完全恢复正常了啊。哎呀，放假了之后啊，你还别说啊，平常没有早高峰就算了吧，连周末的时候放假过后都这么好走呢。孩子们真的是都去玩了，回老家了，在家睡懒觉呢，培训班也不上了。

0: 好的，快乐地享受你们漫长的暑假吧。
1: 再一秒，再多一秒。
0: 来吧，10:58啊，咱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啦。下午是党党吧，继续陪伴大家快乐同行喽。
1: 啊

都收话筒了。任善说呀，美丽啊，现在桥下堵啊，你是说这个永万路的桥下海盛路这一段有点堵吗？那大家注意一下吧，反正即便是堵的话，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那种行车压力吧，稍微等一等啊，基本上都能够正常通行的，因为毕竟假期的时候嘛，本身的行车流量呢也没有那么大了啊，反正大家多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就好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九五四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

0: 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

0: 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

0: 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充满微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

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出安岛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

0: 及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抱着屁股跑去校尉，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要我继续再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

0: 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

0: 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吧，反正你早已养狗，雨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还羞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差。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狗一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一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狂你没法说出来 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地等着你回来还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你断了情想来一杯忘你睡那生活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嘿、hey, 你又听到我的心灯在下雨吗我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你回到如果外面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别再拼命地坚持请快点回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

0: 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 Азию.

北京时间的周六下午5: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有朋友说了，说怎么这么长时间这主持人才出来呀？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今天也是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有朋友就问了，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啊，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呢，不在

在大伙儿能听见的地方，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呢，在大伙儿能看见的地方。我们今天呢，之前的朋友们老是说你那个什么每天偷懒，五点钟开始直播节目，然后你五点半才能开这个视频直播，或者说你得到几点了？得到六点了，你才把这个视频直播开开。我今天干什么，朋友们？我们今天五点钟开启视频直播。大伙儿抓紧啊，哎，大美女来了 ，Hello 大美女，大伙儿抓紧，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启十秒钟，这会儿已经有五位朋友，你们已经站不上沙发了，快点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未来的两个小时依旧是音视频同步的会进行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你怎么老睡不醒啊的那个睡不醒。然后今天呢，大伙儿可以来小看一下睡醒了的松松。哎呦，今天真是不一样，这个周六日上节目，整个的这个心情啊，包括精神状态头确实不一样。如果你周一到周五在单位看见没有化妆的我，然后又跟我说，哎，你朋友圈不长这样啊，我说实话，我跟你没有话说，请以那个周六日的我，尤其是在抖音当中直播的我的样子为准，谢谢。

0: 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持续等待各位来互动。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睡不醒，后边有一个那个小松鼠的 emoji， 大伙儿记得抓紧时间来看看我啊。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文字互动当中来了。谁来的这么早呀？看到会里会气来了，他说出门了，送完礼物就撤了，又从哪个直播间里收了一堆的礼物送给我了。谢谢谢谢，大家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记得要加一个粉丝团，然后同时可以点亮我的小灯牌哦。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来得特别早，老姚今天来这么早啊？老姚这30几哪来的？老姚看看大家这个周末的情况吧，睡醒了吗？这个周末我是昨天睡了10个小时，还要再多一些，不知道大伙儿睡得怎么样啊。今天准备去哪玩呢？这个时间点5点钟是不是要出去觅食了？去哪个商圈能碰见你们呢？看到风铃说挡挡快去上班了，一会儿在云洞修听不了你的节目了，凭什么？瞅你给主播气的。还有欢迎叉来了，叉来了点亮一个粉丝团说走了拜拜。还有老姚说宋宝好久不见了，越来越漂亮了，谢谢。他说被忽悠来的31级，谁这么能忽悠啊？我那个什么，我得去，你让他开个课我去学一下。那怎么人家能忽悠上你，我忽悠不上你呢？老姚啊，我真心换不来你的真心。欢迎这位叫做是不是叫飙风的朋友啊，哈喽哈喽，感谢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左上角记得点一个关注。哎，这小月亮是不是换名了？小月亮粉丝团灭了的朋友记得要点一个粉丝团啊。还有君子好逑呢说宋宝我来了，风里雨里大太阳里，我在第二棵椰子树等你。干啥呀，整这么押韵呢？你要考研呢？听听黄思银的声音，下午好。
1: 松松松松，给他打卡了，5点了，该上班了。
0: 啊，说5点了，来准时打卡了。你看我们思银同学，每天就是这么准时。欢迎欢迎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有一个捡了一只小狗狗，是在海秀东路彩虹天桥附近捡到了一只小柴犬，然后是男生带着红色的项圈，比较亲人，胆子小，然后这个小柴呢长得还挺可爱的，一个红项圈，然后一个黄色的蓝色的这个绳子，小柴比较瘦啊。然后有没有朋友丢小柴呀？这家狗丢了，赶紧找找来。还有微光来了，他说宋宋你今天是

九八、清八还是低八，你也要考研呐？那礼拜六、礼拜天不行，整点素的吗？一天这，哎呀呀呀！还有看到小月亮，他说呀，他说我跟你说，神州半岛太爽了，喝着 real， 吹着海风。

0: 直播，听听小灰灰的声音。
1: 谁谁谁，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何还不快换现身？
0: 谁谁谁，你是谁？我是隔壁那老谁？干啥呀？都要考研的，你们统一的呀？浩然哥来了，他说甜妹啊，打卡打卡呀，这新车贴让你弄着了，咋这么多呀？我怎么没有？浩然哥给我拿两张。还有奔跑的牛哥说宋宝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村村笑对人生说哇，宋宋甜妹来了。你看上节课老师教什么了？老师教啊，在那什么之前，那个来互动之前得说哇。村村笑对人生学会了，这显得看到我感觉很开心。关一北说宋宝打个下午卡，滴滴今天有会开直播吗？今天已经开了。哎呀，你要把我气数。那么我刚才说了半天说什么的？关一北已经在视频直播了，大伙儿抓紧啊，松松睡不醒，快点。坏坏的小何来了，欢迎欢迎欢迎。阿森周末愉快，村长背后的男人。
2: 刚刚
0: 刚刚
2: 大姐妹，快出来快出来。
0: 哎呀，什么动静啊？您是哪个厂的呀？然后他说关注了之后是不是点右上角就取关了，管理员给他给我踹出去，快点。还有不依不语说宋宋周末愉快，难得听到你的节目哦。是的，我在每个星期六下午都会准时的出现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看到老姚说有新车贴了呀，宋啊，有橘黄色的，只能给你透露到这里了啊。还有君君的新规说宋宋游戏输惨了，玩啥游戏了？你不行，你跟他们说，你说等一会儿我给你摇人，然后等我那个下了节目之后我跟你一块玩。我们这一片那个什么玩游戏这一块还是手拿把掐的啊。哎呀，游戏王来了，游戏王杨成一来了，游戏王。这个是真会玩游戏这个人。八的大哈说今天是2010了吗？对，你看我们课代表八的大哈怎么知道啊？今天我们走进2010，不是走进2010，我们是回到2010啊。君君的新规呢说送你除了玩王者还玩什么？我跟你说我的舒适区是什么，我的舒适区第一款游戏叫做扫雷。我这个扫雷这个游戏，我说实话了老铁们，在我们整个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没有对手。我那个扫雷你们都不知道创下了多少令人抓耳挠腮的记录。第二就是4399里面的小游戏，我说实话那个什么森林冰火人黄金矿工这类的游戏没有人能赢得过我。还有3852说你要踢我出去啊，Who are you？ 我成一说玩不动了，我单方面宣布退出蚂蚁森林。我告诉你们成一是哪种人啊，是那种考试之前说哎你那个你复习了吗？我说我没复习。成一说哎呀我也没复习。说我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呀，我说那怎么办呀，咱俩都没复习。我说没事儿，我那个没复习，那么我这一次的目标就是不要蹲级就行了，我就正常的能升学能考试就行。成一说行，那我那什么我回头蹲个级，完了咱俩上一年级去啊。我说行。然后结果呢等考试成绩下来了，成一上到五年级了，我还在三年级呢。还有老姚说喝点水水送。我终于知道以前 QQ 上线是谁录的了，是我录的。我这个是从6月份有一个哎什么假期来着，6月份端午假期应该是啊，从6月份端午假期开始的这个咳嗽，时至今日都没有好。君君的新规呢说能不能有联机玩的，联机玩的吗？扫雷不行吗？成一说别骂了，真不玩了。谢谢你的粉色墨镜。联机玩的好玩的游戏，我玩那个类型的也可以，分手厨房。八 大的大哈说今天晚上不整点吗？今天晚上小整。

小整小整应该不会大整啊，这两天哎呀，放心吧朋友们，隔着那个隔着电波是不会传染给你们的啊。还有月亮说你看公众号，我看什么公众号啊？他说你看你就看这风景咋样，想来不送婶儿？那送婶儿都送婶儿了，送婶儿能去吗？送婶儿点开看看，你这摄影技术还行。哎可以，哎呦哎呦，这个拍的真好啊，就拍那种沙滩呐、啊、那种光影啊。你拍人像怎么样月亮？你拍人物好的话我考虑一下找你玩啊。还有村里的魔兽说，哇宋宋来了，速度打卡马上爆单，快乐送给你。反弹反弹给所有人。还有月亮说，来了来干一杯。发达大哈说，我们村啊新开了一个民谣仓库，那是干什么的呀？民谣仓库唱歌 drink 一下是吗？sing a song 什么的啊。还有月亮说，拍人西北第一好。哎呀你那个什么加州南岸就没有对手了呗。还有星星星说，小宋啊，今天晚上的晚饭我请你吃，拼好饭，然后下半夜你豪之为之吧。你管理员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拉入黑名单，给这个。还有月亮说，你来我请你吃饭啊，我那个能不能带人啊？我能不能带一个就特别能喝的朋友一块去找你？谢谢小天使，欢迎小天使的加入。谢谢成衣，又换一个颜色。那么为什么还要每次分开送呢？还有月亮说，带我酒量不行。我再次在节目里边跟大伙儿说，小酌怡情，大酌怎么样？成衣，大酌怎么样？哎，伤身。欢迎诗琴来了啊！哎呀，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比你之前扯我那个大脸好看多了。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我们目前节目呢依旧是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松松睡不醒。我看看今天谁没睡醒。月亮说，我三杯瑞奥岛，你那个酒量跟那个小孩那桌差不多。还有不依不语呢说，松松听你的节目，如果还有睡不醒的也是没谁了。他说太嗨了，今天干活中午没休息，疲劳烟消云散，真不是托，不依不语真不是我的托。我那什么，这个是那个真实的互动，不是说主包在这块一天编或者啥的啊，真实互动，真实。成毅呢说，小酌怡情，大酌开心。哎呀，这是我们那个节目的 slogan， 从今天开始改变啊。谢谢布雷顿蘑菇的关注，感谢感谢。还有月亮说，松松你什么时候上陕西台入职？哎妈，这可不行说。我对我们海口台是这个的热爱，天地可见。还有时运连连说，这姑娘长得可以。哎呀，这小伙审美在线。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没有关注的朋友们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呢，除了跟大家来一块互动、一块聊聊天之外呢，我们也会跟着大家来听一系列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我们今天线下有活动啊，目前交通954的这个视频号也在直播了，大家应该能看，在现场看到张扬、看到安琪，还能拿到我们的新车贴。在云洞，大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去现场找他们啊。

成一说好了，我要登机了，886又上哪儿去了？一会儿不看着你又跑了。谢谢关注，咿咿呀呀说呀送吧啊，欢迎欢迎，还有在房间外看的朋友，等我给你们一个雷霆大锤。给了你们一个雷霆大锤，赶紧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说到回到2010年呢，我们必须要从周董 J Chou 开始说起了。2010年的时候，周杰伦是发布了跨时。

待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2010年5月18号发布的，里面呢有11首歌。那么这11首歌我觉得也是传唱度方面非常的广之啊。我们来看看跨时代里有哪些歌曲。跨时代，说了再见，烟花易冷，免费教学录像带，好久不见，雨下一整晚，嘻哈空姐，我落泪，情绪零碎，爱的飞行日记，自导自演和超人不会飞。我觉得这些歌曲整体来说，那个什么，周杰伦可能2010年心情好点儿。超人不会飞呀，爱的飞行日记呀，嘻哈空姐啊等等，这还算是比较的那个欢快一点的歌啊。我们在半点之前听上两首吧，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这首也是我特别喜欢，而且在10年的时候应该是啊放到了这个QQ 空间当背景音乐。一个是这首超人不会飞，还有一个是你是我的 OK 绷，当时非常的火，一块来听吧，来自J-Chou超人不会飞。

0: 来自2010年的周杰伦《超人不会飞》，拯救地球好累呀！虽然有些疲惫的我，但还是会呀。不知道这首歌给你带回了2010年吗？还有 C 三说宋宋你是周杰伦的粉丝吗？怎么老是分享周杰伦的歌？我每周也就分享一至两首周杰伦的歌，这还算多吗？我确实也是周董的粉丝啊。王俊峰说有没有交警小熊令啊，宋宋今天没有，但是今天有新车贴在云洞啊，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1: 宋宋下午好，下午好，来打卡啦，来打卡啦，张扬孝心遇到了
0: 啊。你在云洞看见他们了是这个意思吗？告诉我啊。行，我们云洞线下是正在有活动啊，欢迎大家到线下能够找安琪、张扬还有赵鑫，是不是、嗯、欢迎去找他们玩。同时呢还有这个新的车贴可以领、嗯、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调频，各位可以直接搜索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视频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嗯、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前呢一分钟的烟花易冷，我们稍后见。就是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

0: 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5: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7:3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依旧是陪伴各位一块快乐同行到晚上7点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目前呢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我今天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一字肩，白色的，欢迎大家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或者呢要是不太好搜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宋宋，回复宋宋两个字也能拿到我的这个二维码哦。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对这个车贴特别感兴趣，维策说帮我留一张请你喝奶茶，冷知识，我也没有这个车贴。邱师傅说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化妆，我化了。邱师傅，我说实话，我这个妆我化了，只是化的比较的那什么清淡而已啊。谢谢张三丰，你真是好眼光，真是啊。然后还有看到 C3 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听一听。
1: 我每次听广播都看到你分享周杰伦的歌，
0: 每次听广播的时候都能听到我分享周杰伦的歌。然后呢，所以呢你要把我抓走。浩然哥来了，他说甜妹我来了，已经取完车贴了，那什么给我留两张那事儿听见没有啊。我没有这个，因为啊，那浩然哥接下来是不是能听我节目了？清风随你呢说送送我来打卡了，周末愉快，新车贴已经领到了，全领到新车贴啦。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2: 对对对，遇到了，张扬也遇到了，赵鑫啊，周末啊，
0: 赵鑫呢，周末呀，都遇到了。怎么没招呼我呢？我那个什么高敏感型人格犯了啊。萌萌萌呢说哦已经联系上失主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小狗呀有家了。还有胡子哥来了，也是哦，也是到现场了，看到了领了这个新的车贴。还有风铃说来了来了，云动热热爆了，说7113猛男粉，是不海海哥的车呀？海海哥猛是猛男粉。

0: 吗？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你可以说现在还可以去领车贴，不，现在活动应该也还在进行当中啊，可以直接去云动，直接去云动啊。欢迎勾勾了，下午好啊，周末愉快。我们来看看大伙发了什么。门博士说，你怎么不去云动直播？他们没叫我，原因很简单，没招呼我呀。还有月亮说，你赶紧来吧，直升机给你备好了，你不用在那儿备，你上海口让他接接我来。谢谢你猪猪侠，谢谢你的喜欢，但是你这个留言呀，我实在念不出口。还有汉堡在我身边说，40岁，明明20，我已经40了，嗯，对外就这么宣传我啊。风铃说，好看好看，但我不看了，你爱看不看？你非得每天让我给你来两句，咱俩就不能友好点相处？还有小六子说，松松我刚睡醒，没事，我也刚醒没多久。邱师傅说，眉毛太比心，眉毛太漂亮，眉毛人也漂亮，没有不漂亮的地方。谢谢关注，感谢大伙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在抖音账号当中就能看到我今天长什么样子了啊。时运连连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查我身份证，咱俩打赌，赌100个粉丝的，你看我身份证，你看我是不是本地人就完了。耶宝说，宋姐离婚带俩娃，你怎么知道？什么我的这个婚姻状况你们都知道。还有2739说，安琪正在表演包尿布，提前学习一下啊，谢谢三姨。还有痦子说，宋宋是我的，你连个灯牌都没有，我怎么是你的？还有小杨说，宝啊，我发现你黑了很多，你知道我最近要去干嘛吗？我最近要去抹点油让自己晒黑了。我最近梦想成为黑皮 KT， 梦想成为茉莉公主，我喜欢黑皮啊。汉堡说，他是痞子不是痦子。哎呀讨厌，害我笑了一下。我因为我的那个手机离我有挺远的一个距离，我本人有点散光了。痞子。谢谢小天使，感谢小天使。不吃草的羊说，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宋宋吗？也太有感觉了吧。天哪，我5块钱雇你，你就说这个。时运连连说，这么好看，觉得我配不上了，那么你的灯牌又在哪里呢？耶宝说，会讲脱口秀吗？你要听吗？你听，我可以管你收门票。还有小月亮说，他说你看看这是熟悉不？他说早知道我来的时候给你发私信，你在直播间里大吼欢迎西北王驾到，西北月亮王啊，听听啊，林花草的声音。
1: 姐下午好，叔叔下午好，叔叔姐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你这个宝贝跟我说了三遍下午好，宋宋姐姐就回你三遍下午好啊。咱们那个什么那个有问必有答。鸟人说必须给你留啊，你就说你要几张吧，干啥呀？你在我们这儿有人呐，谁给你这老些呀？还有奔跑的牛哥说，宋宋车贴怎么领？需要什么条件？正好在世纪公园呢，你就直接找安琪就行，在现场直接找安琪。我看看啊，在云动图书馆的喷泉广场，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抓紧时间，云动图书馆喷泉广场找安琪跟张扬，让他俩给你啊。还有维策说，我还是在这儿跟你互动吧，那边人太多了，容易被发现。不行，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到我的视频端。浩然哥说，风铃跟小吴还在现场，我刚刚给他们另一个新的车贴。什么？怎么能有两款车贴呢？这个车贴呀，这个顶多是一个联名款。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给我留一个。

咱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聊啊？两边看有点看不过来了。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叶宝来了哟，他说你的口音有点像斯文，斯文是哪里人？我给这个房间外的朋友们一个雷霆大拍拍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谢谢傻瓜瓜的关注，还有月亮说我一天不看见我宋姐心痒痒，还有这种好事，还有邱师傅说我老婆化妆十几年就结婚见过一次，你让她那什么，你让她每天出去跟姐妹约一下下午茶，你给她买点新的漂亮的裙子，我保你天天能看见她化妆。还有月亮说你们台招人不，我来给你当搭档，我个人招人，我个人招搭档，你来吧。孤立牛牛说车贴长啥样呢，我给你描述一下啊，一个橘黄色的圈儿，一个橘黄色的圈儿，完了以后呢，我看看，我再给你描述一下啊，那个圈里边写着好家风健康行，呵护早孕，关爱赋能，第37个世界人口日，橘黄色的一个小 logo。 欢迎小龙来了，欢迎欢迎，谢谢灯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目前依旧是音视频同步在进行直播，大伙儿抓紧时间移步到视频端，视频端我们看看，哎，今天有夕阳吗？今天有夕阳吗？我今天带了看夕阳的装备，准备跟大家一会儿看夕阳哈。谢谢小天使，谢谢。还有魑魅魍魉呢，说又招闲人了，什么闲人？闲人马大姐，我怀疑你是看多了。还有猪猪侠说距离 1.7 处对象方便，这是在说什么话？你说你跟我之间的距离是 1.7 米吗？还是 1.7 公分？什么单位？你这还是厘米？傻瓜瓜说这边快几秒，那哪岂止是几秒啊，这边快多了，我们这个主要是这边快。还有小龙说宋宋吃饭啦，宋宋没饭吃。鸡叔说嚯，今天好美好美，我是好美好美的红小梅。还有人善说我来了，还可以领车贴吗？可以可以，想领车贴的朋友，新车贴啊，直接去云动图书馆的喷泉广场，云动图书馆的喷泉广场找赵鑫、周末、安琪、张扬，他们都在现场，找他们就可以了。猪猪侠说啊，千米，你离我 1.7 千米，那你今天见不到我，你真是可惜了。还有鸡叔呀，他说这个早遇的祝福我祝大家好运，我就不去争祝福了啊，不考虑一下三胎计划吗？没有这种需求吗？鸡叔都放开了，都放开了，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还有猪猪侠，谢谢你猪猪侠，你能那个保证每天来看我的直播吗？你能保证每周来看我的直播吗？ S 说早上916的送送吗？ Yes， 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啊。还有汉堡呢说都不知道云洞还有喷泉广场，那个喷泉都没喷过。我说实话我也没有看他喷过，我也不知道云洞有那个喷泉广场啊，但是就是门口那个大水池子，反正是。章鱼哥说宋宋开心果我来了，最近跑回昌江干活去了，都没有时间听节目，直播也没时间看。节目你没时间听因为你在昌江，那么我的直播你也不看，你是怎么回事啊？猪猪侠说看出感情来你负责不，我就能保证天天来。负责呀，我给每个人都可以给一个家。谢谢门博士，谢谢我的老乡，感谢123的关注啊，我你们直播间老热闹了。我们还有白喜喜火说宝啊，5:10在云洞转了一圈没见着周末他们呀，藏哪里了呢？哎，藏哪里了呢？那个谁风铃浩然哥，白喜喜火，你找那个云洞图书馆的喷泉广场，他们那儿肯定有什么大喇叭支那个摊子什么的了，你找一找，就在那儿，大伙儿都领着了。章鱼哥说搬昌江的砖头去了，怎么昌江的砖头更热乎吗？海口的砖不好搬吗？付小燕呢说广播好，收听不到，距离有限制。

0: 啊，我看看你是在哪里。在四川，咦，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哎，那天我们有一个来自四川的朋友，每天跟我们互动，说什么要得，是这样的口气吗？要得。还有猪猪侠说，我要求高，要求生一儿一女，一会儿我们管理员就给你踹出去。我们管理员现在饶是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里啊。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章鱼哥说赶紧给我送宝点点赞，哎，你们点点赞主播才能更好看，呵呵，抓紧时间给我的直播间点点赞。还有付小燕说四川省遂宁市还是遂宁市，是不是这样念？黄部长说送晚上撸串，哎，黄部长发地址，黄部长地址扣在公屏上。章鱼哥说爪子爪子。爪子，还有思考呢，说送我不过去，你能帮我领一下车贴不？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身后也不是云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的这个身后也不是云洞广场，也不是喷泉广场？他说不是可可乐吗？他们约你了，我不去，我不去可可乐的原因全是因为风铃，都怪他啊。付小燕说思维四声吗？遂宁是吧，四川省遂宁市有什么好吃的？还有风铃说感谢美丽姐姐的无私馈赠啊。他说安琪主持没有空，他说我拿那么多是为了在路上给没机会去现场的听友发的，然后说今天天很蓝，必有夕阳，说撸串地址是星海湾可可乐，你我不去。浩然哥说我在开车，等会儿去你直播间。哦啦，听听小月亮的声音。
1: 凤姐，你啥时候来西安呢？你来西安，我请你吃泡馍，再叠个小河里多妹，你说是不是？啊，如果你饭量大，你再来个冰粉，再来个油炸馍，饿呗。你胖个40多斤。
0: 我真求求你了。咱们那个互动的时候，咱们那个啥，胖个40多斤，他让我胖40多斤。浩然哥说你确定要车贴不？要的话我给你留着，我不知道我同事们会不会给我留呢，我一会儿问问他们。还有风铃说有没有可能我也没去呢，一会儿还要接娃呢，接着娃一起去啊，接着娃去。思考说浩然哥你都不在海口开谁车呢？浩然哥在海口吗？浩然哥在海口吧。张一哥说送送我溜了，明天再来啊。哦，没事，明天不播了啊。哦，明天不播。你先忙吧，你先忙吧，我们有缘江湖再见了啊。还有思考呢说风铃拿了车贴，等会儿让他去给我留一张，我今天非要看看你是谁。

棉老师，你的马甲掉了。他说你都不认识我了，我俩昨天还微信聊天呢，主要是大伙的名字太多了，我对不上号了。就是大伙呢是这样的，这个平台上一个名字，然后对面平台上一个名字，我抖音上又一个名字，微信上还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在我这儿有四重身份，你知道吗？哎呀，王子公主说能这样，又能看见我了，对，是对。以后我们还是每个那个周六下午直播直播啊，早上我现在在研究要不要早上起来的时候给大家播一会儿，然后让大伙儿看看没洗脸的我，我又怕大伙儿不爱看。十月连连说会说海南话不呢？我也讲得中。不吃草的羊说送送下班可可乐吗？不去，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不好意思。还有凤玲呢说有送回去都九点了，九点什么叫都九点了，九点我的朋友们还约不出来呢。浩然哥说晚上凤玲不去，没事你来吧。你们快吃吧，谢谢关注啊。我们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来听一首歌吧，别唠了。我们今天呢是带大家回到了2010，2010呢有非常多的歌曲，我们刚刚说到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啊，超人不会飞啊，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发布的跨时代这张专辑当中的。那么2010年呢还有这样一首歌曲，相信时至今日依旧在大伙儿的心里，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王菲的传奇。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2: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2: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

0: 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8:07，我们继续回到2010年。这首歌我相信在 KTV 里哈，大伙儿可能都还会唱一下，唱的时候基本上是眼含泪花。
1: 当少年，
0: 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同样是回到2010。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我们还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就可以看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喽。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一个是在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直接在下方给我留言了，二个呢是来到我们的公众号交通954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在抖音端会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啊。谢谢力哥，感谢力哥，谢谢鸡叔，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你你我我来了，欢迎欢迎。还有是你的鸡叔呀，他说你真别说，就小美你开始健身之后，这个下颌线呐、天鹅颈都有了，你真是好审美。但有很多人呢，他这审美就跟不上。咱们确实美是多元化的，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就是比较那什么的类型的，有的朋友就喜欢比较那什么类型的，但是呢你这个审美就非常的不错，我喜欢，主要是你不抨击别人这事儿我就很喜欢。有很多人总是抨击我，我说懂什么呀你们，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肩膀宽。看到佳佳诺诺佳天下来了，欢迎欢迎，下午好，周末愉快。浩然哥呢说这个我也是服了，有些人忙去不了，让我带了一下十几个人。浩然哥你会不会太好人缘了呢？郭玲说还是我专一，哪哪都是一个名儿，不同平台不同 ID 是想干嘛呀。还有林花草也是拿到了不同的这个车贴啊。谢谢南国相思豆，感谢南国相思豆。还有付小燕呢说抖音直播间呢基本上是2秒钟左右，广播频率8秒钟以上，没有的广播频率有30多秒。我看到风铃说，他说壮壮的金刚芭比也是很漂亮的。季风呢说送送你的肌肉我好羡慕，还有人说安全感十足的，太好了，看到大家的审美都跟上了我就开心了。我们听听海海的声音。
2: 宝宝当宝宝当，我来了我来了，刚参加了世界卫生日的这个关爱活动，哇今天这个天气啊太给力了，安琪张扬周末赵鑫还有肉乙辛苦了，真的太辛苦了，烈日炎炎下那个夕阳直直晒在咱们954的展台上，
0: 夏日炎炎有你真甜。还给我们发了一条这个视频，应该是今日份的一展歌喉，我们听听海海今天一展歌喉给我们展的哪首歌。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心田，想你是你在脑海，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

哎呀，海海呀，太是那个了，我一定在你身边，我都唱不上去。这也是我们刚刚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歌已经放过了，这事儿闹的，你说，他说绝对是。

哎，生人都唱岔劈了。还有胖子说夕阳废了，阴天了。我刚刚也看到谁说呀，风铃说龙湖天有点黑啊。然后刚刚看到鸡叔发了一个特别搞笑的消息，他说我刚发现打萝卜可以蹦迪，这真的是蹦迪。那车里没有摄像头吗？还有宇哥说领到车贴的一天来啦。宇哥多聪明啊，知道不开车去。还有看到静瑞发了宋宋啊，我的宋呢是唐宋元明清的那个宋，宋代的宋，宋朝的宋，不是要把谁送走的宋。还有海南周星驰说呀，跟宋宋做朋友一定很好玩，每天用不同的软件聊天，一天一个新朋友。你可以在抖音给我发消息，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回。还有新哥说，宋宋啊，昨天啊，今天休息到现在没听节目，听说发新车贴吗？说说呀，说说不应该是去看看吗？哎，现在不知道，应该还能领吧，六点多钟。在云动图书馆的这个喷泉广场，然后现场赵鑫呐、周末呀，还有安琪呀，以及张扬啊、肉肉啊，都在现场，大伙儿可以到现场去找他们玩。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回到的、听到的歌曲都是2010年的，那么这首歌呢，相信在男女对唱的这个 KTV 当中。KTV 的这个金曲当中也是必唱的一首歌啊，我们接下来分为男声部和女声部，看看哪个声部的人唱得更好。来自许嵩和何曼婷的《素颜》，一块来听。

0: 来自许嵩的素颜，相信这个呢也是在大家的这个歌单当中的啊。我们今天呢是带着大家回到了2010年，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事吗？能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欢迎大家来到平台当中持续来进行互动和分享。
1: 开着车门无目的的转弯，
0: 同时呢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交通954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互动了。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抖音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在抖音端搜索松松是不行，松是松鼠的松，点击一个关注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来看看有一条路况消息啊，这个是刚刚发布的，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受到了车辆进驻停车场的影响，金龙路友谊阳光城这边车流量非常的大，东往西方向的尾部排到了龙坤桥路段，建议计划前往友谊阳光城的市民朋友公交出行或者就近选择停车场，途经的车辆呢请提前绕行。这个是目前的一个一个堵车的情况在商圈周边的啊。除此之外呢可能要进入到周六的这个晚高峰的状态了，像进出城迎宾大道目前从美顺河桥一路排到了椰海大道，还有在龙湖天街的门前路段，从红城湖方向过来的车基本上从环湖路路口就开始排队了，包括南海大道坡向路中间这个十字路口啊已经完全堵满了，还有龙坤南路目前呢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海德路方向过来的车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集中的，国兴大道呢日月广场的周边路段大英山西三路以及国兴大道双向目前也是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刚刚说到的阳光城这边双向堵满了，包括龙华路华海路这边也非常的不好走，还有友谊国贸城门前玉沙路的双向啊现在也是特别不好走。总之呢还是在商圈附近的路段相对来说压力是非常集中的，以及齐鲁老街目前齐鲁老街1234停车场这边基本上也是停的七七八八了，长堤路上非常的堵车，还有像海淀五溪路啊准备左转上世纪大桥的话目前有一点点行车压力，尾部是排到了万恒路的路口，马上要排到恒福居了，大伙儿经过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还有看到比贝实验的说茫茫人海安琪在哪儿啊，没有找到安琪吗？就在云弄图书馆的这个喷泉广场，我看大伙都找着了。还有新哥说去哪儿看在哪儿发车贴，但是这个点我不知道这个活动还有没有再继续耶。好运连连说车贴发到啥时候，今天上班这会儿才下班，从老城赶过去我猜已经收摊了吧。那应该是因为活动5点钟就开始了，你要是7点钟才到肯定就已经结束了。还有海海呢说今天来晚了，要演绎的歌你都放了。对，我放了车贴跟那个唱歌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还有君子好逑呢说2010年的时候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谁说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唯一结局就是，哎不是，那是爱上不回家的人，唱串串了，唱串串了。

的一首素颜。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发布一张专辑，在2010年4月11号的时候，叫做《半城烟沙》，这里面包括的歌也还挺多的，里边有一首叫做安琪的歌曲，希望能送给安琪。除此之外呢，还有南山忆、幼小雪两种悲剧，还有安徒生不后悔、天使陈世美、我的 baby、 我很喜欢、看不见的风景、花满楼等等等等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熟悉的还是这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许嵩的《半城烟沙》。

那许嵩《半城烟沙》应该都不是很陌生的一首歌曲吧？看到重生的说，我们今天说回到2010，他说2010年俺结婚啦，这个记得还是蛮清楚的嘛。还有耳钉说打110说安琪走丢了，还有华子哥呢说发车贴的人已经撤了，已经撤了，已经撤了，大伙儿不用去了，撤了，撤了，撤了啊！然后发来了一张照片，哎呦呵，太像那回事儿了，领导。宇哥呢说2010年的歌曲呢印象普遍已经不是很深了，问2010年根本就想不起来有哪些歌，但是如果放歌我会有一种啊的感觉。还有救援车队的 Sigma， 哎呦喂，已经又是已经有个十年八年感觉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消息了哈。还有孤独的展望说拿到车贴了，周末素颜好帅呀，我怀疑他是不是也经常健身的，他最近好像是经常健身，周末那什么不洗脸也相当帅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一起度过，不要走开哦，稍后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

0: 店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8:3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超级快乐的节目快乐同行。让我看看谁还没跟我快乐同行呢，今天跟我快乐同行不上的一人罚50块钱。大家划了划了谁今天没互动，听听之前经常出现的那些名字，谁的名字今天我没有念，管他们去要50块钱。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抖音各位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就可以看到我今天长什么样子啦。今天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个词语啊，说我今天是那个轻熟风，抓紧赶紧来看看我。还有看到小吴说宋宝啊，叫交警来疏通一下国贸一横路吧，这里都一动不动啦。你去国贸一横路干什么呢？我们跟交警来反馈哦。还有 Sigma 说什么车贴给我留点，现在有时间听广播了，用蜻蜓加耳滴机在办公室偷偷听，现在不用在外面跑了，当组长了，协队队长啊，协助队长管理车队，培训新人。哎呀，你也是走过来时路了 Sigma。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然后刚才还看到浩然哥说呀，等会儿我非得找一下浩然哥的那条消息。浩然哥说，他说，哎，浩然哥他那条消息，他说甜妹儿，我说个事儿，你可能不信，你跟红姐长得好像，有没有一种可能，红姐是我妈呢？我跟我妈长得像，很正常不呢？但是其实我跟红姐长得一点也不一样。我跟红姐我俩可能是那个神态呀、气质啊什么的比较相像，但是你要单拎长相，你说鼻子眼睛嘴下巴额头什么都不一样，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我俩一点儿也不一样。我们这个时间段来聊聊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我们再聊一聊你们家孩子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呀。其实我说实话，我如果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嘛，我要是生一个孩子，我希望他像我。我感觉我要是生一个孩子，完了他还不像我，我会有点难过。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啊？当然了，也可能我不理解你们的这种心情。反正我是这样，如果说未来有一天，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但要是他长得不像我的话，我真的会有一点伤心的。那我不就白生了吗？还有今日安好说高低得来看一下轻熟风，嗯，那今天走轻熟风路线，抓点紧抓点紧。还有星空说用云听好，用那个抖音听更好。还有韩总欢迎，他说哇松松好漂亮呀，哇韩总你好帅呀。欢迎工地小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星瑞汽车说罚五十不是更开心不起来了，谁听我节目不开心给我报名。我平时之前老是念哪些朋友的名字，完了今天没念的，一人罚款50，由我的管理员浩然哥收钱。浩然哥收了钱，今天晚上造了。谁没来呀？今天？微微亮说：“送送我来了，我来互动了，你保住50块钱。”风铃说：“找小姨为50吗？”胖子说：“可乐小姨扣50。”刚才浩然哥也说扣50。

0: 还有 April 说睡不醒，你发宋宋，你发宋宋过来，姓宋的那个宋啊，听听剑雨的声音。
1: 春秋，我只是在沿海道上跟堵车，我并不是图你五十块钱，你知道没有？请不要给我发，我不要的，你这么难吃。
0: 我要的，我要的。你别管哪儿堵不堵车了，剑雨喂我五十。还有诺诺家天下说，我女儿长得不像父母，咋办呀？这我很难回答你。你那个啥吧，看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还有宇哥第二呢，说林俊杰的他说播了吗？还没播到那块呢。一会儿的下一首就是啊。还有海海说转告千里之外的那个哈，说车贴给他留了，听听海海的声音。
2: 对，宝宝郎你说的对，演绎和车贴二者不可兼得，主要是今天活动现场呢有好多可以参与的小游戏活动，我呢该死胜负欲上来，尤其是看到第一个展台有一个给小宝宝就是换衣服的护理，叫什么护理游戏，同时是两组人 PK， 那我就一不小心拿了个冠军，我就忘记了应该叫张总过去给我拍个视频，以后有这个视频作证，要不然我在就是说我会弄小孩谁都不相信，结果张总说看你的体型没人会相信你弄小孩，只会相信你会打小孩，
0: 只会相信你会打小孩。我也相信我们海海这个教育方式事实还是应该发生一些改变啊。然后还有一条语音，
3: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片片凋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0: 哎呀，这该死的胜负欲。我们刚刚说最后的十来分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聊的是那个你长得像你妈还是像你爸，你家孩子长得是像你妈妈还是你爸爸。还有看到 Sigma 来了，他说怎么看宋美女，上抖音看，抖音看，抖音直播呢，松松睡不醒啊。还有新规来了，他说那边不方便，我来这儿说吧，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传达，靠近爱丽大厦前面的公交站呢坑坑洼洼的，下雨天呢有泥水堆积，很容易见站台一堆泥。好的，收到，看来你已经出门了，我们跟相关部门来进行反馈啊。季风说小姨有没有来打卡，没有，罚款50。还有骁龙666说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吗，京东金融的，他倒不至于诈骗你，他可能给你推点广告什么的啊。好运连连的说海海你还有多余的车贴吗，你加海海微信。还有一件安好说宋漂亮我来了哟，他说秋海大道靠近滨海大道红绿灯中间两车追尾，他说宋漂亮你为啥开播不通知我，我这么漂亮都没漂亮到你啊。漫步云端说宋宋请问刚刚是哪位听友唱歌这么好听啊，是我们迷人大海海。抖音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就可以了啊。还有看到水的眼泪，你说的那是什么话，我求求你们在我的节目里能不能说一些个能播的话呀。还有猪猪侠你也是，他说我有一个过分的要求，好想养你一辈子，微我200万看看实力。 欢迎水的眼泪来了，欢迎欢迎。还有君君的新闻说没出门，昨天遇到的忘说了。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哲学家什么呀，今日的事今日做，今日事今日毕啊。还有看到穹岭来了，他说边看边听，欢迎欢迎。猪猪侠说我长得像明星妈妈，私信我一张照片，我先看看颜值。我那什么，我这个人有点卡颜啊。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我看看还有我漏了谁的消息没有啊。猪猪侠呢说我唱歌好听，买下我来，有声音有磁性，买你吗？你好悬抓进去给你。还有我很瘦来了说哦，今天带了我最喜欢的大耳环子。猪猪侠说我个子高长得帅，低价出售，本人9.9元包邮。和后边那句话播不了。然后说好养活，吃的少，爱干活。这是你的自我介绍吗？那个什么，想要跟我交朋友的话，我这有一个简历模板，你要想跟我交朋友的话，你就把那个表填了，那个表里包含了我想了解到的一些元素，你填完了之后私信发给我，通过审核了可以跟我交朋友。还有我很瘦，我说壮士一会儿来不来呀？我那个什么了，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真不好意思。但是离你们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近啊，我今天晚上可能在海淀岛，然后我要是结束了早了再去找你们。还有星空说你们都认识，嗯呢，都是家人。都是家人吗？还有穹岭说我的什么你的呀，我是你的呀，他说漏了我的消息啊，吓我一跳。那水的眼泪说宋总今天下班刚好去阅读了吧，嗯。发的大哈说主播卡宴，卡宴不喜欢卡宴，喜欢帕拉梅拉，不喜欢卡宴。还有浩然哥呢说甜妹今晚是跟我约会。嫂子，喂嫂子，你让浩然哥那管一下嫂子，我有时候说他也不听。嫂子你说你跟我说就算了，我跟嫂子是一伙儿，那怕跟别的小姑娘也这么说。我很瘦说要不我去拉上红姐，你去吧。疯狂的小橙子呢说外边要下雨了，对，我刚才也是看到外边有点阴天啊。月亮说大家好，我是月亮，介绍一下，这个漂亮姐姐是我亲姐。那个发张照片我看一下。猪猪侠说我不吃，我不吃吃醋人，让我们说中文。他说聚会带上我，我还单着呢，你还单着呢，我哪有空管你呀，我还单着呢。欢迎大家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记得左上角点一个关注，依旧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爸的大哈说我长得像彭于晏，你给我发图片。你不用给我发图片，爸的大哈，你给我视频，你别给我视频，你给我连麦。看到 Sigma 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说人家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那还有诺诺家天下呢，说挡挡你约得过来吗？时间管理大师。海海说呢，今天没多拿车贴，就拿了两张，一张已经贴车上了啊。还有宇哥说又想起来一首歌，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这个比较励志。我那什么，他们还跟我唠着呢，唠着呢，唠着呢，播不了啊。

有看到星空说明天播吗？明天不播，一周仅此一次，错过拍大腿。还有小姨说约吗？送送我那个先约第一波，约完第二波再约你们啊。还有疯狂的小橙子说一堆人喜欢送送，从海口排到郑州了，没有那么近，已经排到法国巴黎了。找我助理可以拿一张爱的号码牌啊。月亮说你们这儿还是一个相亲节目，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我单身19年。那你让我们这儿还有单身40多年的人怎么办呀？星空说等的时间太长了，这点事儿等不了，从海口排到法国巴黎你等不了。

哎呀，差不多了，快七点了，放点这种曲儿也比较合适。今天就不放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悲伤的啦，什么低调的歌曲啥的了啊。今天周六，我不允许有朋友在家里边晚上待着，我不允许。你们倘若有朋友说，哎呀，松松，今天晚上我自己在家里待着，你威我，你私信我，你私信我，私信我，完了我给你安排局儿。季芳说小姨罚款50，嗯呢，今天晚上罚他。还有骁龙666说今天早上从开播到关播都是音乐，我还以为都是无人驾驶呢。那个什么，在5点到7点有直播节目，然后我7点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又是音乐无人驾驶了啊。君君的新规呢说广播端延迟，对，广播端延迟的比较厉害。猪猪侠说我太想结婚了。你还有月亮说，老妹儿排到巴黎太近了，得说排到芝加哥。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的抓紧时间来关注，我再播一会儿就走了。我朋友等我吃饭呢。

还有穹岭呢说，天天在车上听，终于见到真人了。你见我们相见恨晚了，多少相见有点恨晚了，我在抖音上播了快一年了，播了快一年了，播了2000个粉丝，也是有点。谢谢爸的大哈，连麦吗爸大哈？还有鸿运当前说，延迟的太厉害了。对，抖音几乎是同步的，抖音端几乎没有什么延迟，但是确实在我们广播端有挺大的这个延迟。宇哥说当 BGM。 还有华子哥呢说，送送下播后一起来阅读吗？我得先去第一个局啊，不行，朋友们排得太满了。你跟可乐小姨是一波的不？完了再说，完了再说啊。还有爸的大哈说，我卡声线。算了，这句话太难听了，不说了。好听的声音你听不见啊。蜘蛛侠说，我去找你偶遇去，我不想让自己后悔。你先那个填个表，你填个表给我发一个自己的那个颜值视频让我看一看。浩然哥说，别下雨呀、啊、已经下了吗？别下吧，求求了。猪猪侠说，是征婚表吗？不是征婚表，是一个那个交朋友意向登记表，还不到征婚那一步呢。还有骁龙666呢说，我在抖音听过只看见过坏坏的抖音，没有听到过宋宋的抖音，那你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现在正在直播，你快点，你骁龙666等你一分钟，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你怎么又睡不醒啊的睡不醒。欢迎微微亮来啦。还有月亮说，是不是台风又来了？台风在浙江，我们刚刚看那个浙江温岭的那边的那个直播，雨还是不是它那个浪啊还是挺大的啊。红运当前说，宋宋今天的状况很好，宋宋睡了10来个小时。我睡了10几个小时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状态。我说之前研究让这个那一个做早上的节目，为什么帮我研究上做早上的节目。还有猪猪侠说，性别男，身高185，身高可以。他说体重140，像明星，工资9000，房车过户你名下，工资存款全上交。你能买一个那个大冰层直接写我的名字吗？可以的话加我微信啊。还有鸿运当前，谢谢你的点赞。然后还有妍，他说关键是马上可以下班了。我今天其实拿了一个设备，想要等会儿7点钟去楼上的天台跟大家一起浪浪漫漫的，我们看会儿夕阳。但是有朋友说要下雨了，我希望别下雨啊，别下雨，然后我们还能真的是去看会儿夕阳。现在有夕阳吗？现在太阳应该还没落山啊。欢迎月亮爸爸小气鬼来了，感谢小韩妹的关注。还有骁龙666说，是这个吗？ Yes。 我长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也不要发来消息哦。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基本上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2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跟互动。我们抖音再播一会儿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松松睡不醒、啊、抖音还播一会儿呢，老铁们抖音见啦。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给大家稍微摇一会儿吧，我们听那个摇一会儿，我们听这个西游记主题曲云宫迅音摇一会儿。然后我们这个摇也不是白摇，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给我出门，出门交朋友就是玩。今天礼拜六啊，不允许有闲下来的人。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我们在抖音见啦，包括下周见了，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

0: 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安岗。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 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

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

0: 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失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别墅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报时。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

0: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吧，你失去了美丽的她，永远的留下了一束无法脱离生活轨迹的花。遗憾中才明白，谎言和欺骗是造成了诡异的花，它陷入了循环，变成一辈子都拥有回忆的花。记忆中。

身患癌症的话，永远的留下了一束自我纠结怀疑到糜烂的话，善意的谎言造成了花枝和花苞离散的话，他陷入轮回变成一辈子无法弥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你是你我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宫，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精髓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

0: 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

0: 是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贴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慢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

0: 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

0: 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

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

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腌树牌。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风尘，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6: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9: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9: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

0: 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